我儿子老师的那一段是吗？那你怎么来？你们是读完这些东西？你跟你姑的，你那边女人是我家的，你们家嘛，俺们两个知道我家有事搞我，那你们怎么不问呢？你都是我们兄弟，你们尽量还是把你这个来介绍。这个名字就从我们这个来介绍，你我那现在来你就是他来一个介绍而已，你家在干什么的？我是今天在介绍你，因为我想我就说我在这个做什么呀？好了，我看见你就是像你主要的三十岁一样嘛。我们就把你安排的服务质量还行，这个啥呢？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跟你安排的，如果不是啥，就咱们就来去，他说去旅游嘛，那俺那就咱们就去旅游了，好吧？就俺们就是这样子，跟你安排的，如果不是俺那就是咱们说我们都是为了睡觉，咱们就来去，你这俺们就去，跟你安排的还有咱就是玩酒店呢。我们这个村，哦，还有其他五家我想说，我们这个第二个我现在就是咱们，其他什么事情不要，有没有我们这边安排的那个安排就啊，